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家好，欢迎您收听 LIV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一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克林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一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一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美国洛杉矶会见大型投资者，以推动外资流入。总统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2026年期间，与多家国际重要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谈。在访问美国的第一天，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本周三在洛杉矶会见了一批知名投资者以及国际企业高层人士。此次会晤是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框架下举行的。该会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金融论坛之一。据透露，总统借此机会介绍了其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并展开了阿根廷在战略领域中的投资机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阿根廷经济团队的重要成员，包括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以及外交官巴勃罗·基尔诺，随后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阿根廷驻美国大使亚历克斯·奥克森福德和雪佛龙高层举行了会谈。雪佛龙是美国最大的跨国能源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生产和销售业务。卡普托通过其 X 平台账号表示，雪佛龙首席财务官艾马尔·邦纳与企业事务主管劳拉·莱恩承诺，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个新的 RIHI 投资计划，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官方活动于阿根廷时间18时结束，届时米莱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根据主办方介绍，现场听众包括来自医疗、金融、商业、科技、慈善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领导者。主办方还表示，2026年会议的重点是将近期的变革与创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公平并富有韧性的未来。代表团于当晚从洛杉矶启程返回阿根廷，周四13时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周五14时，总统在玫瑰宫，也就是阿根廷总统府主持内阁会议。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里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佐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化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1: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里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2: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Cry,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1: Cr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Dai, 世界に向けて熱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ight,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ight,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这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直播这个节目。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当中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的栏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首先呢，请您欣赏两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是 La Gobelita， Maria Farias Gomez 为大家演唱。

0: 动。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国界的阿根廷人，一座与我们在世界各国居住、工作和梦想的同胞相连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小专题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无国界的阿根廷人。今天的呢，这个节目呢，为您介绍一位在世界上的有成就的阿根廷人。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来，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皮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乙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洛·席梦尼。乔洛·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洛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西蒙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艾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艾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斯特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阿根廷人。

0: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赤尼，他在19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0: Ra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0: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1: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历史一个激动人心的旅程，阿根廷历史建立我们的身份。RAI，阿根廷面向世界。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送RAI，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为您播送共同的历史小专题节目。在这个专题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历史。今天呢，跟您谈一谈东方议会。RAI，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

0: 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迪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库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迪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库曼宣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一年零十天前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对于奥唐奈来说，我们谈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议会绝不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库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图库曼议会。
1: Fue una declaración con contenidos distintos a lo de Tucumán.
0: 东方议会与图库曼议会不同。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2: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 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0: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alma. Right,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两百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制作 Julian Garvasso。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热爱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又要结束了。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的为您主持。本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Esteban Villarruel， 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再见。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Argentine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